指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三节，胡汉一家。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诗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谷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士林广记》时，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言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士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元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制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制，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制。此书的命名彰显出诗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制》和《大清一统制》。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变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三、文化互融。元朝上承宋金以来的文化传统，采取开明的包容政策，有助于各族相互学习借鉴彼此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有益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采外来文化的精华悠长。各族人民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在相互学习过程中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
维吾尔农学家

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在农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此书仿照前代四民月令的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各项准备工作，对于指导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颇有注意。他与农桑吉要、农书共同体现了有缘一代农学的最高发展水平。在天文地理方面， 元世祖时期来华的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成就斐然，其制作的地球仪首次以直观的方式将大地球形说等科学地理观念传入中国。他还利用其掌握的广博西域舆图知识，积极参与为大元大一统制绘制全国总图的工作， 最终成功绘制出一幅在当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天下地理总图，弥补了此前宋金时期的华夷图系列往往忽略西北边疆地区的缺陷。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原初江南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将从居住在今海南岛的黎人群众那里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 及其生产工具传回家乡，使得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代表性商品如乌泥经被名闻天下。由黄道婆改良的先进纺织技术又从江南各地逐渐被推广于全国，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族群的语言文化 也对汉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北方口语，原人称之为汉儿言语，在语法表达上受到蒙古语的影响，往往具有一些蒙古语语法的特征，如倾向于将全句的判断动词有置于句末的位置，从而显示出与传统汉语表述习惯的不同。其次， 在各族艺术家广泛参与的使用汉语口语来表演的戏曲创作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音译蒙古语词汇。而且，元代戏曲作者在构思植入蒙古语词汇的具体语言场景时，一般都会设法使它们和艺术角色的文化背景相契合。例如，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在《汉宫秋》中 将说出把多尔蒙古语勇士英雄一词的角色赋予身份，相当于匈奴单于的藩王。同样，原本《琵琶记》中一个为官员提供服务的驿站人员角色，直接以乌拉赤的名称出现，与蒙古语中该词所具有的马匹照料人员的基本含义高度契合。从上述词例来看， 元曲作者对其词义是了然于胸的，而当时的普通观众同样也大体知晓其意。这样，蒙古语词汇在戏曲表演中的出现，才能起到为原作增色的艺术效果，而不致产生晦涩生硬的问题。这种非汉语词汇在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情况， 在唐诗宋词中是难以见到的。由此可见，元代族群接触交融的深度和广度确实超过了此前的其他时段。个别见于元曲的这类词汇甚至一直沿用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驿站的“站”，汉语的“站”原本只是动词“站立”的意思，并无类似今天车站之类的 名词性意象。而在元代，蒙古语表示车马驿站的 jam 直接以介词的形态进入汉语，被音译为站，仍旧表示驿站等名词性意象。这类渗入汉语中的蒙古语词汇，丰富了自古以来即作为全国通用语言的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及形象性， 是各族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的生动见证。在文学创作领域，
边疆文士群体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世贞在《池北偶谈》里说，原名臣文士如一次楚才，东丹王突遇孙也，连溪县灌云石为物人也，赵世炎马祖长雍古部人也，博树鲁冲女直人也，乃贤格罗路人也，萨都拉色目人也，好天挺夺鲁别族也，于雀唐务氏也，严宗道哈拉鲁氏也，詹斯大石国人也，新文房西域人也。当时西域人的诗歌创作风气之盛，题材之广，作品之多，成就之大，堪称空前。有的诗作描绘了草原生活，填补了中原诗歌中草原文化题材的空白，如乃贤的《塞上曲》；有的则体现了对中原儒释道观念的吸收，反映了边疆族群华化程度的加深，如乃贤的《送道士元九霄归金坡道院》；有的表达了对农耕生活的喜爱，反映了边疆族群对中原耕读传家理念的吸收和接纳，如灌云石的原曲《双调水仙子田家》，色目诗人太不华的《横门有余乐》；有的则是对忠勇爱国行为的赞扬，反映了边疆族群对儒家忠孝治国理念的内化与信念，如伯言子中的《晚于庭心》，义重身先死；乃贤的《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晚浙东晚者》。此外，元末明初的蒙古人作家杨景贤将之前流行的唐僧取经故事改写并创作出篇幅更长的《西游记》杂剧，首次将该故事的重心从叙述唐僧的事迹转移到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这一作品对后世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构思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体现在前述南北地理轴线上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深度互动方面，而且体现在东西方向上汉人与西域维吾尔人、青藏高原藏人的互通有无上。例如居于北庭别失巴里的安藏五岁开始学习汉文经书，幼年时即达到一目十行、日记万言的娴习程度。他还系统学习佛经，最终成长为儒释兼通的文化人才。忽必烈即位不久，安藏曾进《宝藏论元演集》，令皇帝赞叹不已。安藏以儒家政治立场推崇君主当以亲习经史而知古今治乱之由，同时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他曾奉诏参与将汉文典籍《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翻译为相关诸族的语言，还曾亲自从事不同语言之间佛经的翻译工作。在元代多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又如河西僧人沙罗巴以精通各种语言且义工深厚著称，他利用主持易经事业的契机广交汉人名士，征引儒家经典阐释佛教教义，对增进儒释双方的文化互鉴及沟通贡献良多。这一时期以宗教为纽带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文物更是不胜枚举。在西藏流行的过街塔这种颇有地域特色的宗教建筑开始出现在中原不少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关、镇江的西津渡等。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最佳例证就是杭州飞来峰的元代石刻造像群，它同时吸纳了来自西夏、吐蕃、中原不同地域流派的多支佛教艺术元素，
整个造像体系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元代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气象，在汉藏等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流上最直观的体现，是元世祖在其统治后期组织各族僧俗学者共同编撰的佛经目录学巨著《智源法宝刊统总录》。该书综合收录了当时所见的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的各自详细目录，并对二者的异同加以对刊，从而使得此书足以代表元代中国大藏经目录的全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和吐蕃佛教界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进程。参加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学者半数是汉人，其他则来自吐蕃、维吾尔、蒙古等，他们集思广益、通力协作，完成了这部可以视作文化交融里程碑的巨著。很多全新的外来文化成分在这一时期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以元代杭州回回人墓地出土的波斯文墓碑为例，两方墓碑均刻有13世纪波斯伟大诗人萨迪的作品片段，他被伊朗学者鉴定为现存的在伊朗以外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萨迪诗歌碑铭，这成为中伊两大文明对话交流的一段佳话。而那些来华定居的回回人士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批元代杭州回回人墓碑上用于装饰碑面的刻文图案多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反映出外来移民群体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还曾主动吸纳儒家文化的元素，并与汉人社会保持交往联系。因此，元朝也是中华民族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成分、壮大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段。小结：元朝彻底结束了中国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足以与秦朝和隋朝两次统一的历史意义相媲美。而这次统一在地理空间上覆盖的范围则显著超过了前两次。秦汉隋唐时期的匈奴、乌孙、突厥、南诏、吐蕃等边疆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册封、会盟、联姻等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但尚未直接隶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也没有系统地实行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而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连为一体，中央政府的典章号令遂畅通无阻地通行于整个中国，大大缩小了中原与边疆在治理上的差别。因此，元代后期的汉人文士徐友仁才会用六合同封、九州共贯来评价元朝治绩的突出特征。这一评语凸显出元朝治理下的中原与边疆、汉人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交融，在承袭历代以来民族融合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建树，终于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相较于汉唐盛世，元朝虽然统合全国的时间较短，但相比此前同样结束了分裂局面的秦隋两朝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也折射出第三次全国大一统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他所开创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诸如行政大区制度等，为继起的明清两代的长期统一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石。元朝最主要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基本完成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实行文治，尊孔子行汉法，重建汉唐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直达基层的郡县文官体制，
并创造性地为大一统贡献了宣政院、行省制、土司制等制度设计，将边疆地区有机纳入中央集权的治理之下，以空

0: 前的大一统融合了各族群、各宗教与多元文化，从而消除了游牧分封制所带来的离心力，建立了完全中国式的正统王朝。此后，元朝朱棣的政绩大多乏善可陈，难以与世祖朝的政治成就比肩，尤其在积极引进汉制、移风易俗方面渐渐裹足不前。拥有受封藩地特权的守旧派宗王集团，不时利用朝廷未能确立相对稳定的新君继承办法等制度性缺陷，干预朝政。元中期以后，本为外姓的掌握禁军兵权的钦察军事显贵集团，也开始介入愈演愈烈的宫廷政争。终至在元文宗即位前夕，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剧烈内战。不仅如此，元朝在消除族群歧视等方面始终存在明显缺陷，公开违背一视同仁原则的划分四等人的做法一直延续至元末。特别是元顺帝前期，以伯颜为首的特权阶层还一度试图通过加剧族群压迫来转移各种社会矛盾，致使族群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后来经历的拖拖更化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直至社会危机激化为全国性的民众起义。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父子及其残余势力离开大都，撤回草原，并继续沿用故元国号，但因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业已宣告终结，史称北元。据传，元顺帝在元明交替之际所作的蒙古文怀念两都之歌，直至17世纪依然流传在北方草原，表达了蒙古人对失去大都的无比哀伤和叹惋。显然，大都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繁华旧梦，更是与草原一样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归宿的故土。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5: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6: 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5: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同志向

0: 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1: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2: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3: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底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0000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000元。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3: 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60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2: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跟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
5: 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迁移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6: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2: 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8: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我叫张大鹏，我叫张小鹏，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9: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8: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9: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8: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对，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10: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
0: 四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钧，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四集。
1: 行了吧，你学习成绩好，经常拿奖状回来，爸爸妈妈一看见你都乐得合不上嘴，还是你要吧。
3: 可是妈妈要问要钱的原因，你来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就是要买无人机。
4: 你们俩不睡觉说什么要钱的事儿？你们要钱干什么？
3: 妈妈，我们要买个无人机。
4: 买无人机？就是那种遥控玩具啊。你们俩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学习要紧。
3: 妈妈，这件事我们需要您的理解和支持。
4: 到底怎么回事？
3: 妈妈，是这么回事。
0: 张大鹏和张小鹏说明了将同学宁小果无人机摔坏的经过，同时强调了现代科技型玩具对于启蒙智力、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的重要作用。张妈妈通过电话和爸爸进行了沟通，最终同意拿出1000元压岁钱，对哥俩的想法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第二天一大早，大鹏、小鹏兄弟俩迎着清晨的阳光，带着受损的无人机，兴冲冲地赶往公交车站，目标直指电子商城。
5: 大鹏，小鹏，
1: 哎，王笑笑。他来干嘛呀？
6: 王笑笑，我们等着你。
5: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6: 你找我俩有事吗？
5: 我有个赵叔叔在电子商城工作，这是专门卖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我想带你们去找他。对了，我家的100寸大投影就是他帮忙挑选的。
1: 哎，我正想买无人机的元件，试着修复宁小果的无人机呢，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哎，公交车来了，上车吧。

0: 在电子商城里，人头攒动，各种电子产品琳琅满目，让张大鹏、张小鹏弟兄俩目不暇接。哇塞，你瞧这机器人，啊，看这个3D游戏设备，哇，简直到了科幻世界！这些黑科技产品叫什么？数码科技，真是新鲜。
1: 听说以后汽车都要变成无人驾驶的了，
2: 什么以后？现在就有了。前面就是无人机专柜了，哪个大帅哥就是赵叔叔，咱们去找他。
3: 笑笑，笑笑，快过来！
0: 赵叔叔。
1: 笑笑，笑笑，快过来！
0: 大叔叔早。
1: 哎呀，你妈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了。
0: 赵叔叔早。
2: 叔叔早。
1: 听说你们有个无人机发生故障了是吧？让我看看。
0: 给赵叔叔，就是这个，你得看看到底是啥故障啊！
2: 来，让我看看啊！哎，哎呦，还挺新的嘛啊，功能还挺多，照相、视频，不错嘛啊！哎，现在是出什么问题了？
0: 就是挂到树上被一阵大风刮下来，重重的摔了一下，然后就趴窝了，遥控器也没个反应。
2: 你们呀，太幼稚了，这个无人机啊没毛病。
0: 就是电池不见了，啊，是电池不见了。
2: 当时无人机从树上掉下来，也没看见电池啊。这电池可以配一个吗？当然可以，来给你找一下啊。马上这个无人机啊就可以重新起飞了。哎，你们看，就是这种电池，安上了，遥控器给我，起来了，
0: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4: 原来这么简单。
2: 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谢谢赵叔叔。这些啊，最新的科技产品，设计制造的原理复杂，但使用维修啊却非常简单。稍加学习和指点，你们就能够使用和维修，甚至都可以动手完成组装呢。
0: 真的？
2: 真的。
1: 赵叔叔，我想问问，
2: 买一个成品无人机多少钱？一般的玩具无人机2-3百块。你们这架带有路拍照相视频功能的。
1: 在我们这儿最优惠价800多，
2: 那赵叔叔，那组装一架无人机又能花多少钱？那要看是哪种类型了。比如说，目前外卖行业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送外卖了。这种商用的无人机飞行啊，距离远，负荷量大，零部件的费用也高。有的无人机啊，用于高空拍摄，飞行高度和这个摄影器材要求高，这种机型成本啊也很高。如果用于国防工程，
1: 那就要求更高了。
4: 就我们这架无人机，能拍视频的，组装一架需要多少钱啊？这个大约不到300块。这太好了，我们也可以组装无人机了。不过，
0: 赵叔叔您一定要给我们做指导。
1: 那必须的。
4: 赵叔叔，我们也要组装无人机。
1: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4: 怎么，允许你们来，就不许我们来？ 我们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原本想叫你们一块儿来，到你家去找你们。你妈妈说你们一大早就走了，
0: 我这不是急着修好无人机，缓解小果吗？
4: 这无人机我不要了，全当送给你了。
0: 送给我？有这么好的事？
4: 当然是好事，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还有另外的要求。
0: 什么要求？
1: 我先不告诉你，
0: 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哼！
1: 赵叔叔，我想组装一个能帮助消防灭火的无人机。
2: 这不难，已经有现成的灭火无人机了，可以携带便携式的干粉灭火器，执行高层楼房灭火任务。
1: 赵叔叔，我是想的是，无人机可以把水枪喷头抬升到几十层的高楼窗口，然后喷水灭火。
2: 嗯，哎，这倒是一个新颖大胆的想法。
1: 不过啊，得计算计算啊，这个水枪喷头的重量，还有所连接水管内通过的水流的重量，最终计算出无人机的承重力。
0: 赵叔叔，这很难吗？
2: 再难也没有登月工程难吧？你们小学生啊，能有这样奇妙的想法，我们难道没有办法吗？<笑>
1: 我想在119校园消防演练时，让我的无人机消防漏一手。
2: 没问题。
1: 李夏同学关于消防灭火无人机的设想，在赵叔叔的帮助下终于组装完成。在阳光小学校园119消防演练中，这种灭火无人机精彩的表现轰动了校园，并受到消防官兵的赞扬和关注，而由此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无人机热。在校园的兴趣角里，以6年级7班的无人机表演最受瞩目。张大鹏、张小鹏、李夏、宁小果等人操纵的无人机飞出了繁多的花样。电子商城的赵叔叔还在兴趣角里摆设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样品，讲解其性能和组装技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周校长也亲自到了现场，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3: 好啊，这小小的兴趣角也是生动的实践课堂啊，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好啊，林老师，你们6年级7班总有超前的表现啊，不错。
4: 谢谢，谢谢周校长鼓励。我们这些同学们啊，确实总有奇思妙想，我们呢也就因势利导。
3: 我提一点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在抓好素质教育的同时，基础知识教育千万不能放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一定要把握好。
4: 我们力争做到素质和基础教育两不误。
1: 张小鹏同学的无人机表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心情格外舒畅。这时候宁小果出现在他的身后。
5: 张小鹏，你都快成明星了，祝贺你呀。
6: 多亏了你的无人机，引发了这后来的一连串

0: 你该怎样补偿我呢？
1: 对了，你那天说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啊？
0: 要求就是第一，你要教会我怎么拍视频。最好拍一部咱们救治过的小猫头鹰的视频，并剪辑成片，最后在手机上发抖音。
1: 没问题。那第二呢？
0: 第二嘛，你要教会我如何带球过人，还有三步上篮。
1: 这也行。还有第三吗？
0: 这第三嘛，就是你要教会我张大鹏写作文的窍门。
1: 啊，大鹏的写作文技巧，我怎么教你？你还是直接问他吧。
0: 我不找大鹏，我就找你。
1: 你这不成狗皮膏药了，还粘我身上了。
0: 我就是狗皮膏药，就要粘着你，让你撕不下来。
1: 切，你这不成老赖了吗？行，不跟你说了，走了啊。别，
0: 你走不走了？你
1: 别跟我，你
0: 走不走了？
1: 别，
0: 走不走？
1: 不走，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啊，
0: 服软了吧？你听好了，写作文的事儿我可以放过你，我直接找大鹏好了。但你还得答应我一条。
1: 搞什么？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0: 你听好了，下个月的全校主题班会，听说把原定的作文比赛改成了畅谈梦想的演讲比赛。我还听说林老师根据张大鹏的建议，要搞一个科幻想象力大比拼。我的想象力不行，你就帮我想一个独特的、新奇的、还要浪漫的点子。这事儿你必须帮我。
1: 哎呀，这太难了，我也想不出来。
0: 咱俩一块儿想，不然……
1: 好好好，一块儿想，一块儿想。
2: 在阳光小学全校的畅谈梦想演讲大赛开始前三天，林老师赵丽在六年级七班搞了一次预演。由于带有一定的示范性，周校长和其他班级的老师也来观摩旁听，在欢快的氛围中，不免透出几

0: 好，同学们，我们班的畅谈梦想演讲比赛这就要开始了。刚才大家唱的这首歌曲《种太阳》，歌词呢就是一个东北农村女孩在她10岁的时候写成的，把太阳像花一样种进土地，然后结出许多许多的太阳。我们人类现代生活的每一步成果都伴随着一个个美妙的梦想，然后再将梦想变成现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等。今天啊，我们就要自由地展示梦想，放飞梦想。谁来当第一个抛砖引玉的人啊？哎，我们的梦想家的勇气呢？
1: 林老师，我来。
0: 掌声鼓励张小鹏同学第一个上台演讲。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发明一种眼睛视力恢复仪器，因为我和哥哥眼睛近视，全班大部分同学也都早早戴上了眼镜，可是当宇航员就不能戴眼镜，很多职业也对视力要求很高。我想发明一种像望远镜一样的仪器，里面可以看到远景山水、草原大海，就像给疲劳的眼睛吸吸氧，也可以自动调节焦距，把不正常的视力焦距慢慢的调节复位。我的想法还不成熟，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点。我讲完了。
2: 好，这个想法好，不错。
0: 接下来哪位同学上台演讲呀？
3: 我来。
0: 好，李夏同学来。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开发建成一座湿热状态篮球场，专门为移民月球、火星的人们锻炼身体。

0: 使用，帮助他们在失重状态下开展篮球运动。其实，这样的失重状态篮球场，在地球上每天的训练比赛也是很有观赏性的。
1: 我来讲讲，我从小生活在古城西安，这十三朝古都的服饰文化光彩夺目。我想开发一种服装软件，输入各种服装的数据，然后通过红外线扫描人体，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裁剪缝纫出贴合人体要求的古典风格的服装。
0: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人类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是人类最大的梦想之一。嫦娥奔月是神话，更是梦想。最早利用土火箭飞上天空的就是中国明代一位名叫万户的先辈，虽然他失败了，但他被公认为世界飞天第一人。虽然现在有航天器、滑翔机、翼装飞行，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人在空中的飞翔自由。据说嫦娥是偷吃了一种仙药，身体变轻后飞上月亮的，但这种方式的飞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想，地球由于受到太阳的引力而悬在空中，不会坠落。而我们能否发明一种利用太阳引力的特殊装置，穿戴在身上，实现漂浮在空中的自由飞翔呢？
2: 好，这个设想很大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丰富的想象力是人类自由飞翔的心灵翅膀。上个世纪50年代啊，一批中国的科学家用科幻的思维畅谈21世纪，其中所谈到的幻境、幻想大多变成了现实。所以啊，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畅谈22世纪。也许我们今天的奇思妙想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实物实景呈现出来。太好了，希望同学们能多做美梦，并且美梦成真，成为新时代的追梦少年。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此时此刻我太激动了，准备好的演讲稿交给校广播站吧，就让我们用歌声来表达我们此刻的心情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四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村为村。

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三、文化互融。元朝上承宋金以来的文化传统，采取开明的包容政策，有助于各族相互学习借鉴彼此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有益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采外来文化的精华悠长。各族人民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在相互学习过程中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维吾尔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伊什撮药在农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此书仿照前代四民月令的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各项准备工作，对于指导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颇有注意。它与农桑集要、农书共同体现了有元一代农学的最高发展水平。在天文地理方面，元世祖时期来华的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成就斐然，其制作的地球仪首次以直观的方式将大地球形说等科学地理观念传入中国。他还利用其掌握的广博西域舆图知识，积极参与为大元大一统治绘制全国总图的工作，最终成功绘制出一幅在当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天下地理总图，弥补了此前宋金时期的华夷图系列往往忽略西北边疆地区的缺陷。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元初江南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将从居住在今海南岛的黎人群众那里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及其生产工具传回家乡，使得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代表性商品如乌泥经被名闻天下。由黄道婆改良的先进纺织技术又从江南各地逐渐被推广于全国，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族群的语言文化也对汉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北方口语，元人称之为汉儿言语，在语法表达上受到蒙古语的影响，往往具有一些蒙古语语法的特征，如倾向于将全句的判断动词有置于句末的位置，从而显示出与传统汉语表述习惯的不同。其次，在各族艺术家广泛参与的使用汉语口语来表演的戏曲创作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音译蒙古语词汇，而且元代戏曲作者在构思植入蒙古语词汇的具体语言场景时，一般都会设法使他们和艺术角色的文化背景相契合。例如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在汉宫秋中将说出把多尔蒙古语勇士英雄一词的角色赋予身份相当于匈奴单于的藩王。同样，原本琵琶记中一个为官员提

0: 工服务的驿站人员角色直接以兀剌赤的名称出现。与蒙古语中该词所具有的马匹照料人员的基本含义高度契合。从上述词例来看，原曲作者对其词义是了然于胸的，而当时的普通观众同样也大体知晓其意。这样，蒙古语词汇在戏曲表演中的出现才能起到为原作增色的艺术效果，而不致产生晦涩生硬的问题。这种非汉语词汇在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情况，在唐诗宋词中是难以见到的。由此可见，元代族群接触交融的深度和广度确实超过了此前的其他时段。个别见于元曲的这类词汇甚至一直沿用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驿站的站。汉语的站原本只是动词站立的意思，并无类似今天车站之类的名词性意象。而在元代，蒙古语表示车马驿站的 jam 直接以介词的形态进入汉语，被音译为站，仍旧表示驿站等名词性意象。这类渗入汉语中的蒙古语词汇丰富了自古以来即作为全国通用语言的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及形象性，是各族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的生动见证。在文学创作领域，边疆文士群体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士珍在《池北偶谈》里说，原名臣文士如一次楚才，东丹王突遇孙也，连溪县冠云石为物人也，赵世炎马祖长雍古部人也，博树鲁冲女直人也，乃贤格罗路人也，萨都拉色目人也，好天挺夺鲁别族也，余雀唐务氏也，严宗道哈拉鲁氏也，詹斯大石国人也，新文房西域人也。当时西域人的诗歌创作风气之盛，题材之广，作品之多，成就之大，堪称空前。有的诗作描绘了草原生活，填补了中原诗歌中草原文化题材的空白，如乃贤的塞上曲；有的则体现了对中原儒释道观念的吸收，反映了边疆族群华化程度的加深，如乃贤的送道士袁九霄归金坡道院；有的表达了对农耕生活的喜爱，反映了边疆族群对中原耕读传家理念的吸收和接纳，如冠云石的原曲双调水仙子田家，色目诗人太不华的横门有余乐；有的则是对忠勇爱国行为的赞扬，反映了边疆族群对儒家忠孝治国理念的内化与信念，如伯言子中的晚于庭心义重身先死，乃贤的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晚浙东晚者。此外，元末明初的蒙古人作家杨景贤将之前流行的唐僧取经故事改写并创作出篇幅更长的《西游记》杂剧，首次将该故事的重心从叙述唐僧的事迹转移到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这一作品对后世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构思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体现在前述南北地理轴线上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深度互动方面，而且体现在东西方向上汉人与西域维吾尔人、青藏高原藏人的互通有无上。例如，居于北庭别十八里的安藏，五岁开始学习汉文经书，幼年时即达到一目十行、日记万言的娴习程度。他还系统学习佛经，最终成长为儒释兼通的文化人才。 忽必烈即位不久，安葬曾进《宝藏论》元演集，令皇帝赞叹不已。安葬以儒家政治立场推崇君主当以亲习经史而知古今治乱之由，同时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他曾奉诏参与将汉文典籍《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翻译为相关诸族的语言，还曾亲自从事不同语言之间佛经的翻译工作。在元代多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又如河西僧人沙罗巴，以精通各种语言且义工深厚著称，他利用主持易经事业的契机广交汉人名士，征引儒家经典阐释佛教教义，对增进儒释双方的文化互鉴及沟通贡献良多。这一时期以宗教为纽带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文物更是不胜枚举。在西藏流行的过街塔这种颇有地域特色的宗教建筑开始出现在中原不少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关、镇江的西津渡等。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最佳例证就是杭州飞来峰的元代石刻造像群，它同时吸纳了来自西夏、吐蕃、中原不同地域流派的多支佛教艺术元素，整个造像体系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元代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气象在汉藏等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流上最直观的体现，是元世祖在其统治后期组织各族僧俗学者共同编撰的《佛经目录学巨著》《智源法宝刊统总录》。该书综合收录了当时所见的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的各自详细目录，并对二者的异同加以对刊，从而使得此书足以代表元代中国大藏经目录的全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和吐蕃佛教界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进程。参加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学者半数是汉人，其他则来自吐蕃、维吾尔、蒙古等，他们集思广益、通力协作，完成了这部可以视作文化交融里程碑的巨著。很多全新的外来文化成分在这一时期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以元代杭州回回人墓地出土的波斯文墓碑为例，两方墓碑均刻有13世纪波斯伟大诗人萨迪的作品片段，他被伊朗学者鉴定为现存的在伊朗以外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萨迪诗歌碑铭，这成为中伊两大文明对话交流的一段佳话。而那些来华定居的回回人士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批元代杭州回回人墓碑上用于装饰碑面的刻文图案多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反映出外来移民群体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还曾主动吸纳儒家文化的元素，并与汉人社会保持交往联系。因此元朝也是中华民族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成分壮大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段。小结：元朝彻底结束了中国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足以与秦朝和隋朝两次统一的历史意义相媲美。而这次统一在地理空间上覆盖的范围则显著超过了前两次。秦汉隋唐时期的匈奴、乌孙、突厥、南诏、吐蕃等边疆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册封、会盟、联姻等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但尚未直接隶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也没有系统地实行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而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连为一体， 中央政府的典章号令遂畅通无阻地通行于整个中国，大大缩小了中原与边疆在治理上的差别。因此，元代后期的汉人文士徐友仁才会用六合同封、九州共贯来评价元朝治济的突出特征。这一评语凸显出元朝治理下的中原与边疆、汉人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交融，在承袭历代以来民族融合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建树，终于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相较于汉唐盛世，元朝虽然统合全国的时间较短，但相比此前同样结束了分裂局面的秦隋两朝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也折射出第三次全国大一统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他所开创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诸如行政大区制度等，为继起的明清两代的长期统一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石。元朝最主要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基本完成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实行文治，尊孔子行汉法，重建汉唐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直达基层的郡县文官体制，并创造性地为大一统贡献了宣政院、行省制、土司制等制度设计，将边疆地区有机纳入中央集权的治理之下，以空前的大一统融合了各族群、各宗教与多元文化，从而消除了游牧分封制所带来的离心力，建立了完全中国式的正统王朝。此后，元朝朱棣的政绩大多乏善可陈，难以与世祖朝的政治成就比肩，尤其在积极引进汉制、移风易俗方面渐渐裹足不前。拥有受封藩地特权的守旧派宗王集团，不时利用朝廷未能确立相对稳定的新君继承办法等制度性缺陷干预朝政。元中期以后，本为外姓的掌握禁军兵权的钦察军事显贵集团也开始介入愈演愈烈的宫廷政争，终至在元文宗即位前夕，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剧烈内战。不仅如此，元朝在消除族群歧视等方面始终存在明显缺陷，公开违背一视同仁原则的划分四等人的做法一直延续至元末。特别是元顺帝前期，以伯颜为首的特权阶层还一度试图通过加剧族群压迫来转移各种社会矛盾，致使族群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后来经历的拖拖更化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直至社会危机激化为全国性的民众起义。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父子及其残余势力离开大都，撤回草原，并继续沿用固元国号，但因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业已宣告终结，史称北元。据传元顺帝在元明交替之际所作的蒙古文怀念两都之歌，直至17世纪依然流传在北方草原，表达了蒙古人对失去大都的无比哀伤和叹惋。显然，大都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繁华旧梦，更是与草原一样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归宿的故土。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5: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6: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5: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7: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5: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8: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5: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9: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5: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10: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5: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1: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5: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2: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 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5: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3: 我叫张大鹏
14: 我叫张小鹏
13: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14: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13: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14: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13: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14: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13: 对
14: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1: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四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叶、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四集。
15: 行了吧，你学习成绩好，经常拿奖状回来，爸爸妈妈一看见你都乐得合不上嘴，还是你要吧。
13: 可是妈妈要问要钱的原因，你来实话实说。
15: 实话实说，就是要买无人机。
16: 你们俩不睡觉，说什么要钱的事儿？你们要钱干什么？
13: 妈妈，我们要买个无人机。
16: 买无人机？就是那种遥控玩具啊。你们俩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学习要紧。
13: 妈妈，这件事我们需要您的理解和支持。
16: 到底怎么回事？
13: 妈妈，是这么回事。
1: 张大鹏和张小鹏说明了将同学宁小果无人机摔坏的经过，同时强调了现代科技型玩具对于启蒙智力、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的重要作用。张妈妈通过电话和爸爸进行了沟通，最终同意拿出1000元压岁钱，对哥俩的想法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第二天一大早，大鹏、小鹏兄弟俩迎着清晨的阳光，带着受损的无人机，兴冲冲地赶往公交车站，目标直指电子商城。
15: 王笑笑，他来干嘛呀？
13: 王笑笑，我们等着你。
17: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13: 你找我俩有事吗？
17: 我有个赵叔叔，在电子商城工作，这是专门卖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我想带你们去找他。对了，我家的100寸大投影就是他帮忙挑选的。
15: 哎，我正想买无人机的原件，试着修复宁小果的无人机呢。
13: 咱们想到一块儿了，
15: 哎，公交车来了，上车吧。

0: 在电子商城里，人头攒动，各种电子产品琳琅满目，让张大鹏、张小鹏弟兄俩目不暇接。哇塞，你瞧这机器人，啊，看这个3D游戏设备，哇，简直到了科幻世界！这些黑科技产品叫什么？数码科技，真是新鲜。
1: 听说以后汽车都要变成无人驾驶的了，什么以后？现在就有了。前面就是无人机专柜了，那个戴帅哥就是赵叔叔，咱们去找他。
2: 笑笑，笑笑，快过来！
0: 赵叔叔，
1: 笑笑，笑笑，快过来！
0: 大叔叔早。
1: 哎呀，你妈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了。
0: 赵叔叔早。
1: 听说你们有个无人机发生故障了是吧？让我看看。 赵叔叔，就是这个，你给看看到底是啥故障啊？来，让我看看啊！哎呦，还挺新的嘛啊，功能还挺多，照相、视频，不错嘛啊！哎，现在是出什么问题了？
0: 就是挂到树上，被一阵大风刮下来，重重的摔了一下，然后就趴窝了，遥控器也没个反应。
1: 你们呀，太幼稚了！这个无人机啊，没毛病，就是电池不见了。
3: 啊，是电池不见了。当时无人机从树上掉下来，也没看见电池啊。这电池可以配一个吗？
1: 当然可以，来给你找一下啊。马上这个无人机啊就可以重新起飞了。哎，你们看，就是这种电池，安上了，遥控器给我，起来了，
4: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3: 原来这么简单，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谢谢赵叔叔，
1: 这些啊最新的科技产品，设计制造的原理复杂，但使用维修啊却非常简单，稍加学习和指点，你们就能够使用和维修，甚至都可以动手完成组装呢。
0: 真的？
3: 真的。
1: 赵叔叔，我想问问，买一个成品无人机多少钱？
3: 一般的玩具无人机2-3百块，你们这架带有路拍照相视频功能的，在我们这儿最优惠价800多。
1: 那赵叔叔，
3: 那组装一架无人机又能花多少钱？
1: 那要看是哪种类型了。比如说，目前外卖行业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送外卖了。这种商用的无人机飞行啊，距离远，负荷量大，零部件的费用也高。有的无人机啊，用于高空拍摄，飞行高度和这个摄影器材要求高。这种机型成本啊也很高。如果用于国防工程，那就要求更高了。
3: 就我们这架无人机，能拍视频的，组装一架需要多少钱啊？
4: 这个大约不到300块。这太好了，我们也可以组装无人机了。不过，
0: 赵叔叔您一定要给我们做指导。
1: 那必须的。
0: 赵叔叔，
5: 我们也要组装无人机。
0: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4: 怎么？只许你们来，就不许我们来？
0: 我们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原本想叫你们一块儿来，到你家去找你们，你妈妈说你们一大早就走了。我这不是急着修好无人机，缓解小果吗？
4: 这无人机我不要了，全当送给你了。
0: 送给我？有这么好的事？
4: 当然是好事。 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还有另外的要求。
0: 什么要求？ 哼哼，我先不告诉你。
1: 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哼！
0: 赵叔叔，我想组装一个能帮助消防灭火的无人机。
1: 这不难，已经有现成的灭火无人机了，可以携带便携式的干粉灭火器，执行高层楼房灭火任务。
0: 赵叔叔，我是想的是，无人机可以把水枪喷头抬升到几十层的高楼窗口，然后喷水灭火。
1: 嗯，哎，这倒是一个新颖大胆的想法。
0: 不过啊，得计算计算啊，这个水枪喷头的重量，还有所连接水管内通过的水流的重量，最终计算出无人机的承重力。赵叔叔，这很难吗？
1: 再难也没有登月工程难吧？你们小学生啊，能有这样奇妙的想法，我们难道没有办法吗？<笑>
0: 我想在119校园消防演练时，让我的无人机消防漏一手。
1: 没问题。 李夏同学关于消防灭火无人机的设想，在赵叔叔的帮助下终于组装完成。在阳光小学校园119消防演练中，这种灭火无人机精彩的表现轰动了校园，并受到消防官兵的赞扬和关注，而由此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无人机热。在校园的兴趣角里，以六年级七班的无人机表演最受瞩目。张大鹏、张小鹏、李夏、宁小果等人操纵的无人机飞出了繁多的花样。电子商城的赵叔叔还在兴趣角里摆设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样品，讲解其性能和组装技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周校长也亲自到了现场，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2: 好啊，这小小的兴趣角也是生动的实践课堂啊，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嗯，好，好啊，林老师，你们六年级七班总有超前的表现啊，不错。
3: 谢谢，谢谢周校长鼓励，我们这些同学们啊，确实总有奇思妙想，我们呢也就因势利导。
2: 我提一点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在抓好素质教育的同时，基础知识教育千万不能放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一定要把握好。
3: 嗯，我们力争做到素质和基础教育两不误。
2: 嗯。
1: 张小鹏同学的无人机表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心情格外舒畅。这时候宁小果出现在他的身后。
4: 张小鹏，你都快成明星了，祝贺你呀。
5: 多亏了你的无人机引发了这后来的一连串啊。
4: 那你该怎样补偿我呢？
5: 对了，你那天说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啊？
4: 要求就是第一，你要教会我怎么拍视频。嗯，最好拍一部咱们救治过的小猫头鹰的视频，并剪辑成片，最后在手机上发抖音。
5: 没问题。那第二呢？
4: 第二嘛，你要教会我如何带球过人，还有三步上篮。
5: 这也行。还有第三吗？
4: 这第三嘛，就是你要教会我张大鹏写作文的窍门。
5: 啊，大鹏的写作文技巧我怎么教你？你还是直接问他吧。
4: 我不找大鹏，我就找你。
5: 你这不成狗皮膏药了，还粘我身上了。
4: 我就是狗皮膏药，就要粘着你，让你撕不下来。
5: 切，你这不成老赖了吗？行了，不跟你说了，走了啊。别，
4: 你走不走了？你
5: 别跟着我，你
4: 走不走了？
5: 别，
4: 走不走？
5: 不走，不走了，不走，我不走了。啊，
4: 服软了吧？你听好了，写作文的事儿我可以放过你，我直接找大鹏好了。但你还得答应我一条。
5: 搞什么？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4: 你听好了，下个月的全校主题班会，听说把原定的作文比赛改成了畅谈梦想的演讲比赛。我还听说林老师根据张大鹏的建议，要搞一个科幻想象力大比拼。我的想象力不行，你就帮我想一个独特的、新奇的、还有浪漫的点子。这事儿你必须帮我。
5: 哎呀，这太难了，我也想不出来。
4: 咱俩一块儿想，不然……
5: 好好好，一块儿想，一块儿想。
1: 在阳光小学全校的畅谈梦想演讲大赛开始前三天，林老师赵丽在六年级七班搞了一次预演。由于带有一定的示范性，周校长和其他班级的老师也来观摩旁听，在欢快的氛围中，不免透出

好，同学们，我们班的畅谈梦想演讲比赛这就要开始了。刚才大家唱的这首歌曲《种太阳》，歌词呢就是一个东北农村女孩在她十岁的时候写成的，把太阳像花一样种进土地，然后结出许多许多的太阳。我们人类现代生活的每一步成果都伴随着一个个美妙的梦想，然后再将梦想变成现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

0: 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等。今天啊，我们就要自由地展示梦想，放飞梦想。
1: 谁来当第一个抛砖引玉的人啊？哎，我们的梦想家的勇气呢？林老师，我来。掌声鼓励，张小鹏同学第一个上台演讲。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发明一种。 眼睛视力恢复一期，因为我和哥哥眼睛近视，全班大部分同学也都早早戴上了眼镜。可是当宇航员就不能戴眼镜，很多职业也对视力要求很高。我想发明一种像望远镜一样的仪器，里面可以看到远景山水、草原大海，就像给疲劳的眼睛吸吸氧，也可以自动调节焦距。
2: 把不正常的视力焦距慢慢的调节复位，我的想法还不成熟，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点。我讲完了。
1: 好，这个想法好，不错。接下来哪位同学上台演讲呀？我来。
3: 好，李夏同学来。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开发建成一座失重状态篮球场，专门为移民月球、火星的人们锻炼身体使用，帮助他们在失重状态下开展篮球运动。其实，这样的失重状态篮球场在地球上每天的训练比赛也是很有观赏性的。
4: 我从小生活在古城西安，这是三朝古都的服饰文化光彩夺目。我想开发一种服装软件，输入各种服装的数据，然后通过红外线扫描人体，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裁剪、缝纫出贴合人体要求的古典风格的服装。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人类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是人类最大的梦想之一。嫦娥奔月是神话，更是梦想。最早利用吐火箭飞上天空的就是中国明代一位名叫万户的先辈。虽然他失败了，但他被公认为世界飞天第一人。虽然现在有航天器、滑翔机、翼装飞行，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人在空中的飞翔自由。 据说嫦娥是偷吃了一种仙药，身体变轻后飞上月亮的，但这种方式的飞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想，地球由于受到太阳的引力而悬在空中，不会坠落。而我们能否发明一种利用太阳引力的特殊装置，穿戴在身上，实现漂浮在空中的自由飞翔呢？
2: 好，这个设想很大胆。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丰富的想象力是人类自由飞翔的心灵翅膀。上个世纪50年代啊，一批中国的科学家用科幻的思维畅谈21世纪，其中所谈到的幻境、幻想，大多变成了现实。所以啊，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畅谈22世纪。也许我们今天的奇思妙想。 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实物实景呈现出来。太好了，希望同学们能多做美梦，并且美梦成真，成为新时代的追梦少年。
5: 准备好的演讲稿交给校广播站吧，就让我们用歌声来表达我们此刻的心情吧。
6: 我要以一个美丽。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四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4: 주황인민방송국입니다

L 农书共同体现了有缘一带农学的最高发展水平。在天文地理方面，元世祖时期来华的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成就斐然，其制作的地球仪首次以直观的方式将大地球形说等科学地理观念传入中国。他还利用其掌握的广博西域舆图知识，积极参与为大元大一统治绘制全国总图的工作，最终成功绘制出一幅在当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天下地理总图，弥补了此前宋金时期的华夷图系列往往忽略西北边疆地区的缺陷。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元初江南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将从居住在今海南岛的黎人群众那里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及其生产工具传回家乡，使得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代表性商品如乌泥经被名闻天下。由黄道婆改良的先进纺织技术又从江南各地逐渐被推广于全国，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族群的语言文化也对汉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北方口语，元人称之为汉儿言语，在语法表达上受到蒙古语的影响，往往具有一些蒙古语语法的特征，如倾向于将全句的判断动词有置于句末的位置，从而显示出与传统汉语表述习惯的不同。其次，在各族艺术家广泛参与的使用汉语口语来表演的戏曲创作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音译蒙古语词汇，而且元代戏曲作者在构思植入蒙古语词汇的具体语言场景时，一般都会设法使它们和艺术角色的文化背景相契合。例如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在汉宫秋中将说出把多尔蒙古语勇士英雄一词的角色赋予身份相当于匈奴单于的藩王。同样，原本《琵琶记》中一个为官员提供服务的驿站人员角色直接以兀剌赤的名称出现，与蒙古语中该词所具有的马匹照料人员的基本含义高度契合。从上述词例来看，元曲作者对其词义是了然于胸的，而当时的普通观众同样也大体知晓其意。这样蒙古语词汇在戏曲表演中的出现才能起到为原作增色的艺术效果，而不致产生晦涩生硬的问题。这种非汉语词汇在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情况，在唐诗宋词中是难以见到的。由此可见，元代族群接触交融的深度和广度确实超过了此前的其他时段。个别见于元曲的这类词汇甚至一直沿用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驿站的站。汉语的站原本只是动词站立的意思，并无类似今天车站之类的名词性意象。而在元代，蒙古语表示车马驿站的 jam 直接以介词的形态进入汉语，被音译为站，仍旧表示驿站等名词性意象。这类渗入汉语中的蒙古语词汇丰富了自古以来即作为全国通用语言的汉语的词汇，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及形象性，是各族文化交流融合现象的生动见证。在文学创作领域，边疆文士群体对中华文明的发展繁荣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王世贞在《池北偶谈》里说，原名臣文士如一次楚才，东丹王突遇孙也，连溪县冠云石为物人也，赵世炎马祖长
雍古部人。

0: 波树鲁冲女直人也乃贤格罗路人也萨都拉色目人也好天挺多鲁别族也余却唐务氏也严宗道哈拉鲁氏也詹斯大食国人也新文房西域人也当时 西域人的诗歌创作风气之盛、题材之广、作品之多、成就之大，堪称空前。有的诗作描绘了草原生活，填补了中原诗歌中草原文化题材的空白，如乃贤的《塞上曲》；有的则体现了对中原儒释道观念的吸收，反映了边疆族群华化程度的加深，如乃贤的 宋道士元九霄归金坡道院，有的表达了对农耕生活的喜爱，反映了边疆族群对中原耕读传家理念的吸收和接纳，如冠云石的元曲《双调水仙子·田家》，色目诗人太不华的《横门有余乐》，有的则是对忠勇爱国行为的赞扬。 反映了边疆族群对儒家忠孝治国理念的内化与信念，如伯颜子中的“晚于庭心，意重身先死”，乃贤的“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晚浙东晚者”。此外，元末明初的蒙古人作家杨景贤将之前流行的唐僧取经故事改写并创作出 篇幅更长的《西游记》杂剧，首次将该故事的重心从叙述唐僧的事迹转移到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这一作品对后世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构思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体现在前述南北地理轴线上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深度互动方面，而且体现在 东西方向上汉人与西域维吾尔人、青藏高原藏人的互通有无上，例如居于北庭别失巴里的安藏，5岁开始学习汉文经书，幼年时即达到一目十行、日记万言的娴习程度。他还系统学习佛经，最终成长为如是兼通的文化人才。忽必烈即位不久， 安葬曾进宝藏论元演集，令皇帝赞叹不已。安葬以儒家政治立场推崇君主，当以亲习经史而知古今治乱之由，同时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他曾奉诏参与将汉文典籍《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翻译为相关诸族的语言， 还曾亲自从事不同语言之间佛经的翻译工作，在元代多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又如河西僧人沙罗巴，以精通各种语言且义工深厚著称，他利用主持译经事业的契机，广交汉人名士，征引儒家经典阐释佛教教义， 对增进儒释双方的文化互鉴及沟通贡献良多。这时期以宗教为纽带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文物更是不胜枚举。在西藏流行的过街塔这种颇有地域特色的宗教建筑开始出现在中原不少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关、镇江的西津渡等。 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最佳例证，就是杭州飞来峰的元代石刻造像群，它同时吸纳了来自西夏、吐蕃、中原不同地域流派的多支佛教艺术元素，整个造像体系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元代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气象，在汉藏等 多民族佛教文化交流上最直观的体现，是元世祖在其统治后期组织各族僧俗学者共同编撰的佛经目录学巨著《智源法宝刊统总录》。 该书综合收录了当时所见的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的各自详细目录，并对二者的异同加以对刊，从而使得此书足以代表元代中国大藏经目录的全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和吐蕃佛教界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进程。参加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学者半数是汉人，其他则来自吐蕃、维吾尔、蒙古等，他们集思广益、通力协作，完成了这部可以视作文化交融里程碑的巨著。很多全新的外来文化成分在这一时期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以元代杭州回回人墓地出土的波斯文墓碑为例，两方墓碑均刻有13世纪波斯伟大诗人萨迪的作品片段，他被伊朗学者鉴定为现存的在伊朗以外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萨迪诗歌碑铭，这成为中伊两大文明对话交流的一段佳话。而那些来华定居的回回人士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批元代杭州回回人墓碑上用于装饰碑面的刻文图案多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反映出外来移民群体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还曾主动吸纳儒家文化的元素，并与汉人社会保持交往联系。因此，元朝也是中华民族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成分、壮大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段。小结：元朝彻底结束了中国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足以与秦朝和隋朝两次统一的历史意义相媲美。而这次统一在地理空间上覆盖的范围则显著超过了前两次。秦汉隋唐时期的匈奴、乌孙、突厥、南诏、吐蕃等边疆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册封、会盟、联姻等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但尚未直接隶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也没有系统地实行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而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连为一体，中央政府的典章号令遂畅通无阻地通行于整个中国，大大缩小了中原与边疆在治理上的差别。因此，元代后期的汉人文士徐友仁才会用六合同封、九州共贯来评价元朝治绩的突出特征。这一评语凸显出元朝治理下的中原与边疆、汉人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交融，在承袭历代以来民族融合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建树，终于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相较于汉唐盛世，元朝虽然统合全国的时间较短，但相比此前同样结束了分裂局面的秦隋两朝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也折射出第三次全国大一统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他所开创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诸如行政大区制度等，为继起的明清两代的长期统一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石。元朝最主要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基本完成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实行文治，尊孔子行汉法，重建汉唐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直达基层的郡县文官体制，并创造性地为大一统贡献了宣政院、行省制、土司制等制度设计，将边疆地区有机纳入中央集权的治理之下，以空前的大一统融合了各族群、各宗教与多元文化，从而消除了游牧分封制所带来的离心力，建立了完全中国式的正统王朝。此后，元朝朱棣的政绩大多乏善可陈， 难以与世祖朝的政治成就比肩，尤其在积极引进汉制、移风易俗方面渐渐裹足不前。拥有受封藩地特权的守旧派宗王集团，不时利用朝廷未能确立相对稳定的新君继承办法等制度性缺陷，干预朝政。元中期以后，本为外姓的掌握禁军兵权的钦察军事显贵集团，也开始介入愈演愈烈的宫廷政争，终至在元文宗即位前夕，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剧烈内战。不仅如此，元朝在消除族群歧视等方面始终存在明显缺陷，公开违背一视同仁原则的划分四等人的做法一直延续至元末。特别是元顺帝前期，以伯颜为首的特权阶层还一度试图通过加剧族群压迫来转移各种社会矛盾，致使族群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后来经历的拖拖更化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直至社会危机激化为全国性的民众起义。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父子及其残余势力离开大都，撤回草原，并继续沿用固元国号，但因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业已宣告终结，史称北元。据传元顺帝在元明交替之际所作的蒙古文怀念两都之歌，直至17世纪依然流传在北方草原，表达了蒙古人对失去大都的无比哀伤和叹惋。显然大都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繁华旧梦，更是与草原一样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归宿的故土。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5: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6: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5: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 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7: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

0: 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1: 2013年7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 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3: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百万元。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60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3: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坪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
4: 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1: 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我叫张大鹏，我叫张小鹏，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7: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6: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7: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8: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对，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4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出品人张连业、李永峰，总监制千钧。 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 第四集。
0: 行了吧，你学习成绩好，经常拿奖状回来，爸爸妈妈一看见你都乐得合不上嘴，还是你要吧。
2: 可是妈妈要问要钱的原因，你来实话实说。
0: 实话实说，就是要买无人机。
3: 你们俩不睡觉，说什么要钱的事儿？你们要钱干什么？
2: 妈妈，我们要买个无人机。
3: 买无人机？就是那种遥控玩具啊。你们俩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学习要紧。
2: 妈妈，这件事我们需要您的理解和支持。
3: 到底怎么回事？
2: 妈妈，是这么回事。
6: 张大鹏和张小鹏说明了将同学宁小果无人机摔坏的经过，同时强调了现代科技型玩具对于启蒙智力、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的重要作用。张妈妈通过电话和爸爸进行了沟通，最终同意拿出1000元压岁钱，对哥俩的想法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第二天一大早，大鹏小鹏兄弟俩迎着清晨的阳光，带着受损的无人机兴冲冲地赶往公交车站，目标直指电子商城。
7: 大鹏，小鹏。
0: 哎，王笑笑，他来干嘛呀？
9: 王笑笑，我们等着你。
7: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9: 你找我俩有事吗？
7: 我有个赵叔叔在电子商城工作，这是专门卖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我想带你们去找他。对了，我家的100寸大投影就是他帮忙挑选的。
0: 哎，我正想买无人机的元件，试着修复宁小果的无人机呢，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哎，公交车来了，上车吧。

0: 周末的电子商城里人头攒动，各种电子产品琳琅满目，让张大鹏、张小鹏弟兄俩目不暇接。
1: 机器人，啊，看这个3D游戏设备，哇，简直到了科幻世界！这些黑科技产品叫什么？数码科技，真是新鲜。听说以后汽车都要变成无人驾驶的了。
2: 什么以后？现在就有了。前面就是无人汽专柜了，那个大帅哥就是赵叔叔，咱们去找他。
3: 笑笑，笑笑，快过来！
1: 赵叔叔。
3: 哎呀，你妈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了。
1: 赵叔叔早。
3: 听说你们有个无人机发生故障了是吧？让我看看。
1: 给，赵叔叔，就是这个。你给看看到底是啥故障啊？
3: 来，让我看看啊。哎，哎呦，还挺新的嘛啊，功能还挺多，照相、视频，不错嘛啊。哎，现在是出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挂到树上被一阵大风刮下来。
3: 中用的摔了一下，然后就趴窝了，遥控器也没个反应。你们呀，太幼稚了，这个无人机啊没毛病，就是电池不见了。
1: 啊，是电池不见了。当时无人机从树上掉下来，也没看见电池啊，这电池可以配一个吗？
3: 当然可以，来给你找一下啊，马上这个无人机啊就可以重新起飞了。
2: 哎，你们看。
3: 就是这种电池，安上了，遥控器给我，起来了！
1: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原来这么简单，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谢谢赵叔叔。
3: 这些啊，最新的科技产品，设计制造的原理复杂，但使用维修啊却非常简单。稍加学习和指点，你们就能够使用和维修，甚至都可以动手完成组装呢。
1: 真的？
3: 真的。
1: 赵叔叔。 我想问问，买一个成品无人机多少钱？
3: 一般的玩具无人机2-3百块，你们这架带有路拍照相视频功能的，在我们这儿最优惠价800多。
1: 那赵叔叔，那组装一下无人机又能花多少钱？
3: 那要看是哪种类型了。比如说，目前外卖行业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

0: 这种商用的无人机飞行啊，距离远，负荷量大，零部件的费用也高。有的无人机啊，用于高空拍摄，飞行高度和这个摄影器材要求高。这种机型成本啊也很高。如果用于国防工程，那就要求更高了。
1: 就我们这架无人机，能拍视频的，组装一架需要多少钱啊？
0: 这个大约不到300块。这太好了，
1: 我们也可以组装无人机了。
2: 不过，赵叔叔，您一定要给我们做指导。
3: 那必须的。
1: 赵叔叔，
4: 我们也要组装无人机。
2: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5: 怎么，只许你们来，就不许我们来？
1: 我们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原本想叫你们一块儿来，到你家去找你们。你妈妈说你们一大早就走了。
3: 我这不是急着修好无人机，还你小果吗？
1: 这无人机我不要了，全当送给你了。送给我？有这么好的事？
0: 当然是好事。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还有另外的要求。什么要求？哼哼，
2: 我先不告诉你。
0: 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哼！赵叔叔，我想组装一个能帮助消防灭火的无人机。这不难，已经有现成的灭火无人机了。
1: 可以携带便携式的干粉灭火器，执行高层楼房灭火任务。赵叔叔，我是想的是，无人机可以把水箱喷头抬升到几十层的高楼窗口，然后喷水灭火。
0: 嗯，哎，这倒是一个新颖大胆的想法。不过啊，得计算计算啊，这个水箱喷头的重量，还有所连接水管内通过的水流的重量，最终计算出无人机的承重力。
1: 赵叔叔，这很难吗？
6: 再难也没有登月工程难吧？你们小学生啊，能有这样奇妙的想法，我们难道没有办法吗？<笑>我想在119校园消防演练时，让我的无人机消防露一手。没问题。李夏同学关于消防灭火无人机的设想，在赵叔叔的帮助下，终于组装完成。 在阳光小学校园119消防演练中，这种灭火无人机精彩的表现轰动了校园，并受到消防官兵的赞扬和关注。而由此，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无人机热。在校园的兴趣角里，以6年级7班的无人机表演最受瞩目。 张大鹏、张小鹏、李夏、宁小果等人操纵的无人机飞出了繁多的花样。电子商城的赵叔叔还在兴趣角里摆设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样品，讲解其性能和组装技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周校长也亲自到了现场，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7: <笑>好啊，这小小的兴趣角也是生动的实践课堂啊，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嗯，好，好啊，林老师，你们6年级7班总有超前的表现啊，不错。
6: 谢谢周校长鼓励，我们这些同学们啊，确实总有奇思妙想，我们呢也就因势利导。
7: 我提一点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在抓好素质教育的同时，基础知识教育千万不能放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一定要把握好。嗯，我们力争做到素质和基础教育两不误。
6: 张小鹏同学的无人机表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心情格外舒畅。
2: 这时候，宁小果出现在他的身后。
8: 张小鹏，你都快成明星了，祝贺你呀！哎，
9: 多亏了你的无人机，引发了这后来的一连串啊。
2: 那你该怎样补偿我呢？对了，你那天说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啊？
8: 要求就是第一，你要教会我怎么拍视频。最好拍一部咱们救治过的小猫头鹰的视频。
9: 并剪辑成片，最后在手机上发抖音。
1: 没问题。
0: 那第二呢？
1: 第二嘛，你要教会我如何带球过人，还有三步上篮。
0: 这也行。还有第三吗？
1: 这第三嘛，就是你要教会我张大鹏写作文的窍门。
0: 啊，大鹏的写作文技巧，我怎么教你？你还是直接问他吧。
1: 我不找大鹏，我就找你。
0: 你这不成狗皮膏药了，还粘我身上了。
1: 我就是狗皮膏药，就要粘着你，让你撕不下来。
0: 切，你这不成老赖了吗？行了，不跟你说了，走了啊。别，
1: 你走不走了？你
0: 别跟着我，你
1: 走不走了？
0: 别，
1: 走不走？
0: 不走，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啊，
1: 服软了吧？你听好了，写作文的事儿我可以放过你，我直接找大鹏好了。但你还得答应我一条。
0: 搞什么？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1: 你听好了，下个月的全校主题班会，听说把原定的作文比赛改成了畅谈梦想的演讲比赛。我还听说林老师根据张大鹏的建议，要搞一个科幻想象力大比拼。我的想象力不行，你就帮我想一个独特的、新奇的、很有浪漫的点子。这事儿你必须帮我。
0: 哎呀，这太难了，我也想不出来。
1: 咱俩一块儿想，不然……
0: 好好好，一块儿想，一块儿想。
6: 在阳光小学全校的畅谈梦想演讲大赛开始前三天，林老师赵丽在六年级七班搞了一次预演。由于带有一定的示范性，周校长和其他班级的老师也来观摩旁听，在欢快的氛围中，不免透出几。

0: 好，同学们，我们班的畅谈梦想演讲比赛这就要开始了。刚才大家唱的这首歌曲《种太阳》，歌词呢就是一个东北农村女孩在她十岁的时候写成的，把太阳像花一样种进土地，然后结出许多许多的太阳。我们人类现代生活的每一步成果都伴随着一个个美妙的梦想，然后再将梦想变成现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等。今天啊，我们就要自由地展示梦想，放飞梦想。谁来当第一个抛砖引玉的人啊？哎，我们的梦想家的勇气呢？
1: 林老师，我来。
0: 掌声鼓励张小鹏同学第一个上台演讲。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发明一种眼睛视力恢复仪器，因为我和哥哥眼睛近视，全班大部分同学也都早早戴上了眼镜，可是当宇航员就不能戴眼镜，很多职业也对视力要求很高。我想发明一种像望远镜一样的仪器，里面可以看到远景山水、草原大海，就像给疲劳的眼睛吸吸氧，也可以自动调节焦距，把不正常的视力焦距慢慢的调节复位。我的想法还不成熟，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点。我讲完了。
2: 好，这个想法好，不错。
0: 接下来哪位同学上台演讲呀？
3: 我来。
0: 好，李夏同学来。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开发建成一座湿热状态篮球场，专门为移民月球、火星的人们锻炼身体使用，帮助他们在湿热状态下开展篮球运动。其实这样的湿热状态篮球场在地球上每天的训练比赛也是很有观赏性的。
4: 我来讲讲。

0: 我从小生活在古城西安，这十三朝古都的服饰文化光彩夺目。我想开发一种服装软件，输入各种服装的数据，然后通过红外线扫描人体，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裁剪缝纫出贴合人体要求的古典风格的服装。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人类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是人类最大的梦想之一。嫦娥奔月是神话，更是梦想。最早利用土火箭飞上天空的就是中国明代一位名叫万户的先辈，虽然他失败了，但他被公认为世界飞天第一人。虽然现在有航天器、滑翔机、翼装飞行，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人在空中的飞翔自由。据说嫦娥是偷吃了一种仙药，身体变轻后飞上月亮的，但这种方式的飞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想，地球由于受到太阳的引力而悬在空中，不会坠落。而我们能否发明一种利用太阳引力的特殊装置，穿戴在身上，实现漂浮在空中的自由飞翔呢？
2: 好，这个设想很大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丰富的想象力是人类自由飞翔的心灵翅膀。上个世纪50年代啊，一批中国的科学家用科幻的思维畅谈21世纪，其中所谈到的幻境、幻想大多变成了现实。所以啊，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畅谈22世纪。也许我们今天的奇思妙想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实物实景呈现出来。太好了，希望同学们能多做美梦，并且美梦成真，成为新时代的追梦少年。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此时此刻我太激动了，准备好的演讲稿交给校广播站吧，就让我们用歌声来表达我们此刻的心情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四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책을 읽는 것은 거인의 어깨에 올라서서 더 넓은 세상을 바라보는 것입니다.
1: 책을 읽는 것은 삶의 식량을 얻는 것입니다.
0: 우리 함께 책이 선사는 봄빛을 느껴봅시다.
2: 작은 불꽃 하나는 우리의 손끝을 따뜻하게 해주고, 활활 타오르는 모닥불은 우리의 지친 몸을 따뜻하게 해줍니다. 한 방울의 물은 우리의 입술을 적셔주고, 힘차게 흐르는 장강은 만무양전을 관계합니다. 한 사람은 한날락의 음악을 연주하고, 교향악단은 웅장한 음악을 연주합니다. 한 지역의 풍토는 그 지역의 사람을 기릅니다. 여러 민족이 함께 단결 진보하고 함께 번영 발전하는 것은 중화민족의 생명이고 역량이며 희망입니다.
1: 여러분께서는 지금 중앙방송총국 민족언어 프로그램 센터 조선호 방송 문화공감 프로를 듣고 계십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를 더 들으시려면 중앙인민방송국 사이트나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기 바랍니다.
3: 이상으로 오늘 준비한 내용을 전부 마칩니다. 이 시간 프로 편성과 진행의 박민걸이었습니다. 저희 방송의 다양한 프로그램을 더 들으시려면 윈팅 앱을 내려받아 온라인으로 청취하시길 바랍니다.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4: 중앙인민广播电台 민族广播.
5: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4: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治国方略。
6: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九讲，混一南北与中华民族大统合。元朝时期，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习近平，元朝。 1206年至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完全统一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元朝疆域一度最北至西伯利亚中部的北海侧营所，西北至发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的中下游，西南囊括今西藏、云南，南至南海诸岛。 东南至琉球，东北至外兴安岭北麓及今鄂霍次克海滨海地区。元朝结束了中华大地自唐末以来南北对峙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深化了大一统制度实践，形成了混一南北、胡汉一家的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 尤其是元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直接管辖西藏，在岭北与云南设置行省，加强了对漠北、西南边疆的管辖。在元朝的广袤疆域内，大量汉人迁往大漠南北的蒙古草原，乃至南西伯利亚的图瓦盆地生活。 边疆各族源源不断涌入华北、中原、江南及岭南，族群毗邻杂居，彼此往来趋于常态，族际通婚现象趋于平常。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继续壮大，长期存在的夷夏对立观念不再是主流。 一大批精研儒学、深谙佛道、工于诗书的华化西域人，舍弓马而试诗书，敦诗书而阅礼乐，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这一现象被史家称赞为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所独也。虽然元朝统治时间相较汉唐盛世更短暂，但是自元以后，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域再未出现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的局面，边疆各地对中央政府的政治向心趋势越来越强，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跳出了之前几度出现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传统轨迹。当然，元朝的族群治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族群等级划分措施和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埋下了元末动乱的社会根源，部分时期的文化政策也有反复。但不管当政者主观意愿如何，大一统制度带来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显著增长，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意愿始终占据主导，持续深化的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更加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恰是有元一代对于造就中华民族共同体做出的最大贡献。第三节，胡汉一家。混一南北胡汉一家是诗人对元朝统一中国的共识性评价。当时南方书谷在翻刻南宋日用类书《士林广记》时，为了更加契合时代背景，特地在该书地理部分新增大元皇帝言有天下、混一南北的文字，并在旁边配绘一幅大元混一图，昭示元朝统一之后疆域空前辽阔。随着这一历史认知在社会上扩散，《士林广记》配图的绘制者进一步标示，元的混一不仅包括了对元属宋金统治下的区域的统合，还涵盖了东西向地理轴线下对应的广袤草原绿洲地域。全国统一之后，忽必烈派人在各地广采舆图制书，组织人力编纂内容全新的全国性地理总志，这就是元成宗时期完成的大元大一统志。此书的命名彰显出诗人对元朝开创大一统局面的体认。明清两代受其影响，官方组织编纂了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对元朝实现统一的历史功绩，朱元璋评价道：昔者200年前华夷一统世分南北的局面一变而为混一南北。可见即使像朱元璋这样一位推翻元朝统治的新王朝建立者，也积极肯定北方游牧族群对于中国统一所做的重大贡献。回顾中国历史，每当出现大一统盛况时，往往是强调华夷之变观念的社会思潮消解示威的时期。对此一个生动的例证是，通常用于书面语的华夷一词在元代已经完全口语化，并且衍生出国土江山的全新意象。由此可见，在元人的政治观念中，唯有华夷两者相统合才算是完整的国土疆域。元顺帝时期，朝廷为辽、宋、金三朝编修正史，将上述三朝皆视为正统。这一开明做法平息了是否独尊宋统的争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熏染下，南方士人心态渐趋开放，如元代最能凸显北方游牧族群特色并直接反映草原生活面貌的翻马画等题材，即广受原南宋统治区域内南方汉人画家群体的青睐。 这些南人文士在画作中题咏的各类诗文，更是直接折射出作者对国家统一政治局面的认同。三、文化互融。元朝上承宋金以来的文化传统，采取开明的包容政策，有助于各族相互学习借鉴彼此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有益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广采外来文化的精华悠长。各族人民通过密切的交流互动，在相互学习过程中共同创造着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维吾尔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伊什撮药在农学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此书仿照前代四民月令的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各项准备工作，对于指导具体的农业生产活动颇有注意。它与农桑集要、农书共同体现了有缘一代农学的最高发展水平。在天文地理方面，元世祖时期来华的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成就斐然，其制作的地球仪首次以直观的方式将大地球形说等科学地理观念传入中国。他还利用其掌握的广博西域舆图知识，积极参与为大元大一统治绘制全国总图的工作，最终成功绘制出一幅在当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天下地理总图，弥补了此前宋金时期的华夷图系列往往忽略西北边疆地区的缺陷。在传统的手工业生产领域，元初江南松江今上海人黄道婆将从居住在今海南岛的黎人群众那里学到的先进纺织技术及其生产工具传回家乡，使得松江一带的棉纺织产业得到迅速发展，代表性商品如乌泥经被名闻天下。由黄道婆改良的先进纺织技术又从江南各地逐渐被推广于全国，对我国古代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北方游牧族群的语言文化也对汉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北方口语，元人称之为汉儿言语，在语法表达上受到蒙古语的影响，往往具有一些蒙古语语法的特征，如倾向于将全句的判断动词有置于句末的位置，从而显示出与传统汉语表述习惯的不同。其次，在各族艺术家广泛参与的使用汉语口语来表演的戏曲创作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音译蒙古语词汇，而且元代戏曲作者在构思植入蒙古语词汇的具体语言场景时，一般都会设法使它们和艺术角色的文化背景相契合。例如元曲四大家之一马致远在汉宫秋中将说出把都尔蒙古语勇士英雄一词的角色赋予身份相当于匈奴单于的藩王。同样，原本琵琶记中一个为官员提供服务的驿站人员角色直接以兀剌赤的名称出现，与蒙古语中该词所具有的马匹照料人员的基本含义高度契合。从上述词例来看，元曲作者对其词义是了然于胸的，而当时的普通观众同样也大体知晓其意。这样蒙古语词汇在戏曲表演中的出现才能起到为原作增色的艺术效果，而不致产生晦涩生硬的问题。这种非汉语词汇在大众化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情况，在唐诗宋词中是难以见到的。由此可见，元代族群接触交融的深度和广度确实超过了此前的其他时段。个别见于元曲的这类词汇甚至一直沿用至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驿站的站。 汉语的战。

世珍在《池北偶谈》里说，原名臣文氏如一次楚才，东丹王突遇孙也，连溪县灌云石为物人也，赵世炎马祖长雍古部人也，博树鲁冲女直人也，乃贤格罗路人也，萨都拉色目人也，好天挺夺鲁别族也，余阙唐务氏也，严宗道哈拉鲁氏也，詹思大石国人也，新文房西域人也。当时西域人的诗歌创作风气之盛，题材之广，作品之多，成就之大，堪称空前。有的诗作描绘了草原生活，填补了中原诗歌中草原文化题材的空白，如乃贤的《塞上曲》；有的则体现了对中原儒释道观念的吸收，反映了边疆族群华化程度的加深，如乃贤的《送道士元九霄归金坡道院》；有的表达了对农耕生活的喜爱，反映了边疆族群对中原耕读传家理念的吸收和接纳，如灌云石的原曲《双调水仙子田家》，色目诗人太不华的《横门有余乐》；有的则是对忠勇爱国行为的赞扬，反映了边疆族群对儒家忠孝治国理念的内化与信念，如伯言子中的《晚于庭心义重身先死》，乃贤的《送慈上人归雪窦追晚浙东晚者》。此外，元末明初的蒙古人作家杨景贤将之前流行的唐僧取经故事改写并创作出篇幅更长的《西游记》杂剧，首次将该故事的重心从叙述唐僧的事迹转移到对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这一作品对后世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构思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不仅体现在前述南北地理轴线上汉人与蒙古人之间的深度互动方面，而且体现在东西方向上汉人与西域维吾尔人、青藏高原藏人的互通有无上。例如居于北庭别失巴里的安藏五岁开始学习汉文经书，幼年时即达到一目十行、日记万言的娴习程度。他还系统学习佛经，最终成长为儒释兼通的文化人才。忽必烈即位不久，安藏曾进《宝藏论元演集》，令皇帝赞叹不已。安藏以儒家政治立场推崇君主当以亲习经史而知古今治乱之由，同时正心术以示天下向背之道。他曾奉诏参与将汉文典籍《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翻译为相关诸族的语言，还曾亲自从事不同语言之间佛经的翻译工作。在元代多民族之间的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又如河西僧人沙罗巴以精通各种语言且义工深厚著称，他利用主持易经事业的契机广交汉人名士，征引儒家经典阐释佛教教义，对增进儒释双方的文化互鉴及沟通贡献良多。这一时期以宗教为纽带体现汉藏文化交流的文物更是不胜枚举。在西藏流行的过街塔这种颇有地域特色的宗教建筑开始出现在中原不少城市中，如北京的居庸关、镇江的西津渡等。而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最佳例证就是杭州飞来峰的元代石刻造像群，它同时吸纳了来自西夏、吐蕃、中原不同地域流派的多支佛教艺术元素，整个造像体系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元代政治大一统的时代气象在汉藏等多民族佛教

0: 文化交流上最直观的体现，是元世祖在其统治后期组织各族僧俗学者共同编撰的佛经目录学巨著《智源法宝刊统总录》。该书综合收录了当时所见的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的各自详细目录，并对二者的异同加以对刊，从而使得此书足以代表元代中国大藏经目录的全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和吐蕃佛教界彼此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的进程。参加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学者半数是汉人，其他则来自吐蕃、维吾尔、蒙古等，他们集思广益、通力协作，完成了这部可以视作文化交融里程碑的巨著。很多全新的外来文化成分在这一时期被中国文明所吸收。以元代杭州回回人墓地出土的波斯文墓碑为例，两方墓碑均刻有13世纪波斯伟大诗人萨迪的作品片段，他被伊朗学者鉴定为现存的在伊朗以外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萨迪诗歌碑铭，这成为中伊两大文明对话交流的一段佳话。而那些来华定居的回回人士在这中间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批元代杭州回回人墓碑上用于装饰碑面的刻文图案多呈明显的汉式特征，反映出外来移民群体在保留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还曾主动吸纳儒家文化的元素，并与汉人社会保持交往联系。因此，元朝也是中华民族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成分、壮大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段。小结：元朝彻底结束了中国持续数世纪之久的分裂局面，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足以与秦朝和隋朝两次统一的历史意义相媲美。而这次统一在地理空间上覆盖的范围则显著超过了前两次。秦汉隋唐时期的匈奴、乌孙、突厥、南诏、吐蕃等边疆政权虽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朝贡、册封、会盟、联姻等政治上的密切联系，但尚未直接隶属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也没有系统地实行与中原接轨的政治制度。而元的大一统真正促使整个中原与辽阔的边疆地区在行政制度上连为一体，中央政府的典章号令遂畅通无阻地通行于整个中国，大大缩小了中原与边疆在治理上的差别。因此元代后期的汉人文士徐友仁才会用六合同封、九州共贯来评价元朝治绩的突出特征。这一评语凸显出元朝治理下的中原与边疆、汉人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交融，在承袭历代以来民族融合成就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建树，终于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相较于汉唐盛世，元朝虽然统合全国的时间较短，但相比此前同样结束了分裂局面的秦隋两朝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也折射出第三次全国大一统时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凝聚力越来越强，他所开创的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一统给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诸如行政大区制度等，为继起的明清两代的长期统一初步奠定了制度基石。元朝最主要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基本完成于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实行文治，尊孔子行汉法，重建汉唐式的中央集权体制，建立直达基层的郡县文官体制，并创造性地为大一统贡献了宣政院、行省制、土司制等制度设计，将边疆地区有机纳入中央集权的治理之下，以空前的大一统 融合了各族群、各宗教与多元文化，从而消除了游牧分封制所带来的离心力，建立了完全中国式的正统王朝。此后，元朝朱棣的政绩大多乏善可陈，难以与世祖朝的政治成就比肩，尤其在积极引进汉制、移风易俗方面渐渐裹足不前。拥有受封藩地特权的守旧派宗王集团，不时利用朝廷未能确立相对稳定的新君继承办法等制度性缺陷，干预朝政。元中期以后，本为外姓的掌握禁军兵权的钦察军事显贵集团，也开始介入愈演愈烈的宫廷政争。终至在元文宗即位前夕，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严重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剧烈内战。不仅如此，元朝在消除族群歧视等方面始终存在明显缺陷，公开违背一视同仁原则的划分四等人的做法一直延续至元末。特别是元顺帝前期，以伯颜为首的特权阶层还一度试图通过加剧族群压迫来转移各种社会矛盾，致使族群矛盾空前激化，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后来经历的拖拖更化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直至社会危机激化为全国性的民众起义。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父子及其残余势力离开大都，撤回草原，并继续沿用故元国号，但因元朝对全国的统治业已宣告终结，史称北元。据传，元顺帝在元明交替之际所作的蒙古文怀念两都之歌，直至17世纪依然流传在北方草原，表达了蒙古人对失去大都的无比哀伤和叹惋。显然，大都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政治上的繁华旧梦，更是与草原一样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归宿的故土。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3: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5: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6: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5: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

0: 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1: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2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2: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3: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已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4: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5: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5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6: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8: 我叫张大鹏，
9: 我叫张小鹏，
8: 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
9: 他的妈妈是我的妈妈，
8: 我俩的身高长相一模一样，
9: 我俩的梦想追求各不相同。
8: 怎么？你问我们的梦想是什么？
9: 别着急，先来走进我们的世界。
8: 对，
9: 先来了解世界中的我们。
10: 请听根据张青南、张青阳的中篇小说《七班那些事儿》改编的4集广播连续剧《追梦少年》。

0: 出品人张连业、李永峰，总监制千军，监制何军，总编剧董慧安、李倩，导演李倩，录音制作王丽。第四集。
1: 行了吧，你学习成绩好，经常拿奖状回来，爸爸妈妈一看见你都乐得合不上嘴，还是你要吧。
2: 可是妈妈要问要钱的原因，你来实话实说。
1: 实话实说，就是要买无人机。
3: 你们俩不睡觉说什么要钱的事儿？你们要钱干什么？
2: 妈妈，我们要买个无人机。
3: 买无人机？就是那种遥控玩具啊。你们俩马上就要上初中了，学习要紧。
2: 妈妈，这件事我们需要您的理解和支持。
3: 到底怎么回事？
2: 妈妈，是这么回事儿。
0: 张大鹏和张小鹏说明了将同学宁小果无人机摔坏的经过，同时强调了现代科技型玩具对于启蒙智力、开阔眼界、丰富知识的重要作用。张妈妈通过电话和爸爸进行了沟通，最终同意拿出1000元压岁钱，对哥俩的想法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第二天一大早，大鹏、小鹏兄弟俩迎着清晨的阳光，带着受损的无人机，兴冲冲地赶往公交车站，目标直指电子商城。
4: 大鹏，小鹏，
1: 哎，王笑笑，他来干嘛呀？
5: 王笑笑，我们等着你。
4: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5: 你找我俩有事吗？
4: 我有个赵叔叔在电子商城工作，这是专门卖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我想带你们去找他。对了，我家的100寸大投影就是他帮忙挑选的。
1: 哎，我正想买无人机的元件，试着修复宁小果的无人机呢，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哎，公交车来了，上车吧。

0: 周末的电子商城里人头攒动，各种电子产品琳琅满目，让张大鹏、张小鹏弟兄俩目不暇接。
1: 哇塞，你瞧这机器人，啊，看这个 3D 游戏设备，哇，简直到了科幻世界！
2: 这些黑科技产品叫什么？数码科技，真是新鲜。
1: 听说以后汽车都要变成无人驾驶的了。
2: 什么以后？现在就有了。
3: 前面就是无人机专柜了，那个大帅哥就是赵叔叔，咱们去找他。
4: 笑笑，笑笑，快过来。
3: 赵叔叔。
4: 笑笑，笑笑，快过来。
3: 大叔叔早。
4: 哎呀，你妈一大早就打电话过来了。
1: 赵叔叔早。
4: 听说你们有个无人机发生故障了是吧？让我看看。
1: 给赵叔叔，就是这个，你得看看到底是啥故障啊。
4: 来，让我看看啊。哎呦，还挺新的嘛啊，功能还挺多，照相视频不错嘛啊。哎，现在是出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挂到树上被一阵大风刮下来，重重的摔了一下，然后就趴窝了，按遥控器也没个反应。
4: 你们呀太幼稚了，这个无人机啊没毛病，就是电池不见了。
5: 啊，是电池不见了？
1: 当时无人机从树上掉下来也没看见电池啊。
2: 这电池可以配一个吗？
4: 当然可以，来给你找一下啊。马上这个无人机啊就可以重新起飞了。哎，你们看，就是这种电池，安上了，遥控器给我。起来了，
2: 飞起来了，
5: 飞起来了。
3: 原来这么简单，真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谢谢赵叔叔。
4: 这些啊最新的科技产品，设计制造的原理复杂，但使用维修啊却非常简单，稍加学习和指点，你们就能够使用和维修，甚至都可以动手完成组装呢。
5: 真的？
4: 真的。
2: 赵叔叔，我想问问，买一个成品无人机多少钱？
4: 一般的玩具无人机

0: 也2-3百块，你们这价带有路拍照相、视频功能的，在我们这儿最优惠价800多。那赵叔叔，那组装一下无人机又能花多少钱？那要看是哪种类型了。比如说，目前外卖行业已经开始使用无人机送外卖了。这种商用的无人机飞行啊，距离远，负荷量大，零部件的费用也高。有的无人机啊，用于高空拍摄。
1: 飞行高度和这个适应器材要求高，这种机型成本啊也很高。如果用于国防工程，那就要求更高了。
2: 嗯，就我们这架无人机能拍视频那儿，组装一架需要多少钱啊？
0: 这个大约不到300块。
1: 这太好了，我们也可以组装无人机了。
0: 不过，
1: 赵叔叔您一定要给我们做指导。
0: 那必须的。
3: 赵叔叔。
2: 我们也要组装无人机。哎，你们怎么也来了？怎么，只许你们来，就不许我们来？
1: 我们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原本想叫你们一块儿来，到你家去找你们。你妈妈说你们一大早就走了。我这不是急着修好无人机，环境效果吗？
2: 这无人机我不要了，全当送给你了。
1: 送给我？
0: 有这么好的事？
4: 当然是好事。不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还有另外的要求。
1: 什么要求？哼哼，我先不告诉你。你又要出什么幺蛾子了？哼！赵叔叔，我想组装一个能帮助消防灭火的无人机。
0: 这不难，已经有现成的灭火无人机了，可以携带便携式的干粉灭火器，执行高层楼房灭火任务。
1: 赵叔叔。
0: 我是想的是，无人机可以把水枪喷头抬升到几十层的高楼窗口，然后喷水灭火。嗯，哎，这倒是一个新颖大胆的想法。不过啊，得计算计算啊，这个水枪喷头的重量，还有所连接水管内通过的水流的中量，最终计算出无人机的承重力。
1: 赵叔叔，
0: 这很难吗？再难也没有登月工程难吧？你们小学生啊，能有这样奇妙的想法，我们难道没有办法吗？
5: 我想在119校园消防演练时，让我的无人机消防露一手。没问题。李夏同学关于消防灭火无人机的设想，在赵叔叔的帮助下，终于组装完成。在阳光小学校园119消防演练中，这种灭火无人机精彩的表现轰动了校园。 并受到消防官兵的赞扬和关注，而由此，在校园里掀起了一股无人机热。在校园的兴趣角里，以6年级7班的无人机表演最受瞩目。张大鹏、张小鹏、李夏、宁小果等人操纵的无人机飞出了繁多的花样。电子商城的赵叔叔。 还在兴趣角里摆设了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样品，讲解其性能和组装技巧，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周校长也亲自到了现场，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6: 好啊！ 这小小的兴趣角也是生动地实践课堂啊，大大开阔了同学们的视野。嗯，好，好啊，林老师啊，你们6年级7班总有超前的表现啊，不错。
7: 谢谢周校长鼓励，我们这些同学们啊，确实总有奇思妙想，我们呢也就因势利导。
5: 我提一点啊，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在抓好素质教育的同时，基础知识教育千万不能放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一定要把握好。嗯，我们力争做到素质和基础教育两不误。
7: 嗯。
5: 张小鹏同学的无人机表演获得了极大成功，心情格外舒畅。这时候。 宁小果出现在他的身后。
2: 张小鹏，你都快成明星了，祝贺你呀！
1: 多亏了你的无人机，引发了这后来的一连串啊。
2: 那你该怎样补偿我呢？
1: 对了。
0: 你那天说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啊？
1: 要求就是第一，你要教会我怎么拍视频。最好拍一部咱们就制过的小猫头鹰的视频，并剪辑成片，最后在手机上发抖音。
0: 没问题。那第二呢？
1: 第二嘛，你要教会我如何带球过人，还有三步上篮。
0: 这也行。还有第三吗？
1: 这第三嘛，就是你要教会我张大鹏写作文的窍门。
0: 啊，大鹏的写作文技巧，我怎么教你？你还是直接问他吧。
1: 我不找大鹏，我就找你。
0: 你这不成狗皮膏药了，还粘我身上了。
1: 我就是狗皮膏药，就要粘着你，让你撕不下来。
0: 切，你这不成老赖了吗？行，不跟你说了，走了啊。别，
1: 你走不走了？你
0: 别跟着我，你
1: 走不走了？
0: 别，
1: 走不走？
0: 不走，不走了，不走，不走了。
1: 服软了吧？你听好了，写作文的事儿我可以放过你，我直接找大鹏好了。但你还得答应我一条。
0: 搞什么？又要出什么幺蛾子？
1: 你听好了，下个月的全校主题班会，听说把原定的作文比赛改成了畅谈梦想的演讲比赛。我还听说林老师根据张大鹏的建议，要搞一个科幻想象力大比拼。我的想象力不行，你就帮我想一个独特的、新奇的、还有浪漫的点子。这事儿你必须帮我。
0: 哎呀，这太难了，我也想不出来。
1: 咱俩一块儿想，不然……
0: 好好好，一块儿想，一块儿想。
5: 在阳光小学全校的畅谈梦想演讲大赛开始前三天，林老师赵丽在六年级七班搞了一次预演。由于带有一定的示范性，周校长和其他班级的老师也来观摩旁听，在欢快的氛围中，不免透出

0: 同学们，我们班的畅谈梦想演讲比赛这就要开始了。刚才大家唱的这首歌曲《种太阳》，歌词呢就是一个东北农村女孩在她十岁的时候写成的，把太阳像花儿一样种进土地，然后结出许多许多的太阳。我们人类现代生活的每一步成果都伴随着一个个美妙的梦想，然后再将梦想变成现实，就像我们生活中的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等。今天啊，我们就要自由地展示梦想，放飞梦想。谁来当第一个抛砖引玉的人啊？哎，我们的梦想家的勇气呢？
1: 林老师，我来。
0: 掌声鼓励张小鹏同学第一个上台演讲。
1: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发明一种眼睛视力恢复仪器，因为我和哥哥眼睛近视，全班大部分同学也都早早戴上了眼镜，可是当宇航员就不能戴眼镜，很多职业也对视力要求很高。我想发明一种像望远镜一样的仪器，里面可以看到远景山水、草原大海，就像给疲劳的眼睛吸吸氧，也可以自动调节焦距，把不正常的视力焦距慢慢的调节复位。我的想法还不成熟，请各位老师同学批评指点。我讲完了。
2: 好，这个想法好，不错。
0: 接下来哪位同学上台演讲呀？
3: 我来。
0: 好，李夏同学来。
3: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想开发建成一座湿热状态篮球场，专门为移民月球、火星的人们锻炼身体使用，帮助他们在湿热状态下开展篮球运动。其实这样的湿热状态篮球场在地球上每天的训练比赛也是很有观赏性的。
4: 我来讲讲，我从小生活在古城西安，这十三朝古都的服饰文化光彩夺目。我想开发一种服装软件，输入各种服装的数据，然后通过红外线扫描人体，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裁剪缝纫出贴合人体要求的古典风格的服装。
5: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人类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是人类最大的梦想之一。嫦娥奔月是神话，更是梦想。最早利用土火箭飞上天空的就是中国明代一位名叫万户的先辈，虽然他失败了，但他被公认为世界飞天第一人。虽然现在有航天器、滑翔机、翼装飞行，但并没有真正实现人在空中的飞翔自由。据说嫦娥是偷吃了一种仙药，身体变轻后飞上月亮的，但这种方式的飞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想地球由于受到太阳的引力而悬在空中，不会坠落，而我们能否发明一种利用太阳引力的特殊装置穿戴在身上，实现漂浮在空中的自由飞翔呢？
2: 好，这个设想很大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丰富的想象力是人类自由飞翔的心灵翅膀。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啊，一批中国的科学家用科幻的思维畅谈二十一世纪，其中所谈到的幻境、幻想大多变成了现实。所以啊，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畅谈二十二世纪。也许我们今天的奇思妙想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实物实景呈现出来。太好了， 希望同学们能多做美梦，并且美梦成真，成为新时代的追梦少年。
4: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此时此刻我太激动了，准备好的演讲稿交给校广播站吧，就让我们用歌声来表达我们此刻的心情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剧《追梦少年》第四集。剧中人物张大鹏由戴一凡演播，张小鹏由卓一鸣演播，林老师由何清演播，周校长由侯仁德演播，张妈妈由孟海燕演播，宁小果由张新月演播，李夏由高墨样演播，王笑笑由周子彤演播，赵叔叔由秦月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雨欣、高宣彤、徐志良、冯乐宽、邓俊熙，解说新月，录制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戏曲广播、西安中环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陕西嘉轩天赋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 人与土地的故事，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